0: 妈妈也过去呢，你比如说，反正不是现在这样。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1: 爸爸的。
0: 叫我表。
1: 表
0: 啊的。叫我爸表，兄弟。
2: 错的。
0: 啊哈，是不是咋子？是不是咋子？妈妈表。

马片，跟那梯瑞呢，也西部也就，水北美没没用，我北美没没用，俺阿公也米些，变啥路对？这大瑞阿连少路，白牙瑞属于毛眼片，比罗变白水乌，眼睛马金，这边来看我差比木，那家里阿梯瑞全靠路追。地里压力表大门那猫谁个说当对他哦当哦也不拉累力现在面对不追都有点欧美不熬的给你表露也等你都不来讲咱们这么不对